0: El yacimiento de Lingjiatan tiene una antigüedad de entre 5.800 y 5.200 años. Es el asentamiento más grande y mejor conservado de su época, descubierto en China, y junto con las culturas de Hongshan y Liangzhu, forma parte de los tres grandes centros de la cultura de Jade en la prehistoria china.
1: 综合来看，它应该是中华文化文化走向文明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它在社会和技术方面都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包括我们所说的在制度上面的一些变化，在这个人口规模上的一些变化，都达到了在当时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了。那这一个节点呢，它又不是像后来的两种文化那样的特别的完善、特别的发达，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中华文明的先锋。
0: Las excavaciones en Lingjiatan comenzaron en 1987 y hasta hoy se han realizado 16 campañas arqueológicas. En total se han excavado unos 8.500 metros cuadrados y se han recuperado cerca de 4.000 objetos, entre ellos piezas de jade, herramientas de piedra y cerámica. Solo de jade se han hallado más de 1.000.
1: 像这一件器物啊，我们把它称作双虎手环，因为它的特殊地方，一个就是它有两边各有一个老虎头，85年的时候，右边的两个是断了三节的，但是发现以后，我们不知道另外一边到底是一个啥样子的，那这一个悬念就一直留了30多年，从85年一直到16年，31年的时间，他们终于在这重逢了。
0: Entre las reliquias expuestas destaca un dragón de jade tallado en relieve redondo por ambas caras y unido de la cabeza a la cola, un águila de jade con motivo de estrella de 8 puntas, una figura humana de jade de gran expresividad, una tortuga y una placa de jade asociadas a rituales religiosos y un gran cerdo de jade que pesa 88 kilogramos.
1: 都是不同年度发掘出来各种各样的玉器，这里面大量的其实是一些装饰品。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很特殊的这一件，比如像这一件，是属于玉龙像一条卷尾的这个龙的形象。虽然这件玉印我们看起来并不是太大，但是我们看得更关注它的一些工艺技术方面的，还有一些设计理念。 那它在设计理念上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两面对称的一个，而且它还是正反面对称的，两边都带有一个猪手的，在2007年的23号墓当中，甚至还发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88公斤重的这个大猪，那说明林家滩人对猪确确实实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崇拜。 这边是展览了三个玉人，那么这一件玉人，在跟那两边有不一样的是，它是站着的一个姿态。就按照现在来说，它就带了一些手镯，而且带的手镯的数量还不一样啊，我们有这个5个的、6个的、7个的。 87年在林良滩发掘出土的，叫做重环玉璧。它这个支柱上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工艺，我们把它称作叫做现收的工艺，或者说有一点点这个透雕的味道，这样的话就产生一种一体感了。它的这个工艺在中国来说，目前也是最早的。当时设计师他们也为获得一些灵感，就是从 古代的这个文物当中，一个是我们南岳王墓的，一个是林家滩这个重环玉璧的，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同心的这个理念，这个嘛也是我们作为文明互鉴，大家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向往吧。可以说，到我们民国期间的 玉石器制作技术当中，差不多除了我们的驼雀戈以外，其他的工艺在林家滩这个时期都差不多有了。这也是说明它是在当时的这个很厉害的了。
0: Desde 2019, el yacimiento de Lingjiatang ha sido incorporado a varios grandes proyectos nacionales de investigación arqueológica, entre ellos el programa Arqueología China de la Administración Nacional de Patrimonio Cultural. En el estudio de los modelos de civilización regional en el curso inferior del río Yangtze y en la quinta fase del proyecto de exploración de los orígenes de la civilización china. En los últimos años, las excavaciones han revelado nuevos retos de espacios rituales y de grandes edificios públicos de alto rango. Estos hallazgos han permitido comprender mejor la disposición de las zonas funerarias y rituales, así como la estructura del asentamiento, y también han sacado a la luz vestigios de áreas residenciales de alto estatus que se corresponden con las grandes tumbas y las exquisitas piezas de jade encontradas en el sitio.
1: Esta
0: exposición también le dedica un espacio especial a las reliquias desenterradas de la tumba del número 07M23, conocida como la tumba del líder. La muestra ofrece una imagen de cómo pudo haber sido la vida del líder del asentamiento de Lingjiatang.
1: 这是比较完整的复原了07年挖的23号墓的一个